0: 91.9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1: 究竟要飞多远才能够忘记一个人呢？人好像总是相信远方，相信换一座城市，换一种天气，当窗外的风景从熟悉变得陌生，那些放不下的事儿好像也会慢慢变轻。这个夏末，张柏芝以一首旋律动人的粤语抒情歌再度唱起关于爱与告别的永恒主题，熟悉的港式情歌质感在她的声线里缓缓展开，眷恋、失落、一点点释然都被安静地放进旋律当中。有些情歌年轻的时候唱是爱，而经过时间再唱则是懂得。所谓远方从来都没有一个确切的距离，所谓告别也未必需要一个盛大的结局，只是在某个时刻，当飞机再次穿过云层，望着窗外忽然想起，若有运气下一次启程就能忘记。这是来自张柏芝《若有运气》。

8:12，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霍卡经典复古轻跑鞋链接已经正式上线了。大家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收得到了。这款跑鞋呢是最近一段时间啊，在越野跑圈当中口碑特别好的轻跑鞋。大家呢在它的官网上也是能够搜索得到的。官网价格1299。1299，现在呢是在这个天猫平台是88VIP 甄选透气户外休闲热销榜排名第一位，而且呢今天这款鞋子它是侯明昊同款啊，男女同款，能从36码穿到44码，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399，灰色、米棕色、银灰色五款热门配色可选，男女同款，尺码齐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另外呢在下单页面啊，它是有这个尺码的提醒的，可以往半码或者往大一码去拍都是可以的，因为咱们的商品都是有运费险的，如果你要是实在不放心的话，你可以先拍一个正码的，你可以先拍一个正码的，然后呢再拍一个大半码的，收到货之后哪个合适留下哪个，不合适的联系客服直接退换货，所有商品都有运费险，各位朋友们可以放心下单。今天价格399，很适合大体重人群或者是经常需要站着的人群，这个工作啊经常需要站着的，这款鞋子就会比较适合你。因为今天呢我们这一款霍卡经典复古轻跑鞋，它的前后掌都是弧形的滚动设计，中底加厚是带缓震的，落脚的时候呢脚掌会自然的往前滚，所以这样呢走起路来就会更加省力一些，走路的时候膝盖也能够轻松不少。因为经常有的朋友可能会穿着运动鞋呀，或者跑鞋，走路时间长了会感觉那个脚底板啊特别特别的酸，晚上回到家里面特别的累，必须得好好的泡泡脚解解乏。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它的是自带缓震效果的，大家可以来尝试尝试。而且整个的鞋面它是那种细密的网孔，透气不闷脚，像碎石子儿还有灰尘啊，它都是进不来的。今天的配色上呢也全部都是网上爆火的热门款，像灰色啊就是非常经典百搭款，不知道选哪个颜色的选它绝对不会出错。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卖的最好的米棕色，这是销量最高的，因为它是温柔又显高级，像男生女生都可以穿，通勤约会都很合适。米棕色是热销款，灰色是百搭款，像其他三个颜色，银灰色是属于低调不沉闷的，白蓝色干干净净，会显得你脚踝很细，能够拉长小腿，女生们可以试一试白蓝色。还有一个是淡酒色，

它呢是带一点微微的暖调，哎，其实也是比较新颖的颜色。总之呢，这五款颜色都不挑人，总之你可以扫码进入链接看一看哪一个是你真正喜欢的，可以拍一个正码的，也可以拍一个稍大一点的。如果你实在拿不准，你就让福利官一对一的帮你挑也是可以的，因为添加客服微信这一单还能再帮你立减5块钱。另外朋友们，如果你要是真的想拍两双，尺码不确定拍哪一双的话，我建议你啊， Jason 建议你一单一单买，这样会更加划算。有了客服微信添加完之后，每一单都能够帮你立减5块，所以一单一单买价格更划算。今天这一款霍卡经典复古轻跑鞋，侯明昊同款，官网1299，今天价格399啊，男女同款，5款热门配色可选，海外直采，正品保真。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另外呢，像今天我们这款鞋子主打的是一个软厚缓震，前段时间呢跟大家推荐的昂跑那双鞋子，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回弹会更加轻量一些，所以呢两个是有所不同的，大家根据你的喜好进行选择。那么今天这一款也是他们家最热门的款式，属于旗舰型的越野跑鞋啊，想要看一看外观的，看一看颜色的，您就微信后台回复活力两个字就 OK 了。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笑意盎然。
3: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徐州音乐广播9月26号启程的金秋西藏团正在报名当中，我们这一条11天10晚的拉萨林芝有氧线路已经经过了多期落地验证啊！刚刚的7点10晚

0: 我们连线了领队小欧，并且呢还给大家送上了一波福利啊，因为明天就是9月19号是徐州音乐广播五周年的日子，今天咨询啊，今天找我们的客服咨询并且下定行程的朋友，每人会送价值298元的西藏旅拍一套。而且呢这趟旅程啊，不只是一次观光，更是为了完成埋藏多年的人生心愿。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具体的线路详情，也可以扫码进群进入旅游群进行咨询。不管是自己奔赴还是送给父母一份难得的礼物，都格外的有意义。8点25分，我们继续来连线我们的听友。今天上线的这个时段上线的啊，微信 ID 笑对人生，大家应该不陌生，经常在我们的群组当中打卡报道。笑对人生，我们这位姐姐呢，她是五一的时候跟着爱人一起奔赴西藏，那这次行程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再来一起连线一下。Hello， 姐姐你好。
1: Hello， 大家好，919的听友们。我是微信名叫笑对人生的，今年五一呢跟杰森一起去了西藏，这趟行程呢对我感触颇深的。
2: 我相信大家对于您的这个微信名字一定是不陌生的，因为每天早上都在准时打卡，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只要送孩子上学的时候早上是基本可以准时打卡。
2: 然后说到五一咱们去西藏，那个时候呢还是春天，然后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冷一些，然后您是跟哥哥一起，就是您跟爱人一块儿出发嘛，然后其实跟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们之前也是很爱旅行的对吧？
1: 是的是的，我们挺喜欢旅游的，一般像是那个寒暑假呀，尤其是暑假时间长的时候会带着孩子一起多出去走一走。
2: 那之前是自由行比较多还是自驾出行会比较多一些？
1: 对对对，我们是自驾游，自驾游的时间比较多，喜欢自己去。因为我家老公呢有时候会出差，刚好会落到某个地方，可能我们就会在附近一起转一转玩一玩，这样呢时间比较自由，而且呢工作也不怎么耽误。
2: 那像是您在选择旅行目的地的时候，您一般会选择就是自然风光比较美丽的，还是那种可以感受一下当地人文风情的，您更加喜欢哪一种？
1: 两种都有吧。原来孩子小的时候会选择多一些，就以我们为主，选择多一些风景好的地方去转一转看一看。海边呢当然也是首选，因为孩子小的时候他也更喜欢到海边去玩那个水。再大一点，现在已经十来岁了嘛，就想带他就是多了解一些人文以及那个历史呀各方面的文化知识。
2: 我们从这个整趟旅行当中可以感受到，就是您跟爱人非常的恩爱，然后像之前都是自驾出行，那是什么样的契机然后会选择去西藏，然后并且是选择了这个跟团游的这种方式呢？
1: 怎么说呢，西藏呢是一直我们想去但是一直不敢去挑战的，因为听别人讲西藏那边一个是高反，再一个那边呢就是跟我们这边的各种发展呀，就无论是经济呀还是其他方面的发展要落后一些，就一直没敢去。刚好呢听这个919的节目呢知道了，就是咱们广电组织了这么一次去西藏的这个旅游。哎呀，我们是既兴奋又忐忑的把这个行程就报了。想着跟你们呢能就是一个是咱们都熟悉，也经常听咱们台的节目嘛，而且我们在十来年以前就曾经跟着广电的那个海哥一起去过啊，对，自驾去过西安呀、延安然后洛阳那个线路，当时的那个感觉感受也是挺好的。所以呢首先是比较信任广电的这个出行的一个设计吧。所以呢这次刚好看到有西藏行，也是没怎么犹豫就报了团。
2: 像咱们五一的时候去到的也是拉萨和林芝的这个路线嘛，那您觉得在这个旅途当中有没有哪一处的风景是让你觉得很印象深刻的，然后包括在整个的旅途过程当中，然后您跟爱人在一起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觉得哎呀幸福感满满真好有这样的感受吗？
1: 去那边的话，我觉得对，一个是对于布达拉宫它那个宏伟的建筑，哎呀从心里就是说实际看到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再一个呢就是说在西藏那么一

0: 高海拔地区，而灵芝就像是咱那个江南的，它在他们那边好像就俗称我们的小江南，是不是？
1: 对，藏地小江南。
0: 对，藏地的小江南。真的没想到那边是无论是花呀还是草，甚至是绿色的那个树木也都很多。本来我们想的都是一路肯定都是那种光秃秃的，
1: 或者雪山。
0: 对，结果没想到那边也是有这么一处好的风景地，挺震撼的。
1: 而且我还记得咱们在那个行程当中，在一些景点，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对吧，我们刚到的第一天，然后去拍照，然后大哥说啊，我不拍啊，给我媳妇儿拍就行。但是到了后面，在那个雅鲁藏布大峡谷那边，然后大哥就非常主动的是，快，我要跟我媳妇儿一块拍张照片，然后记录下来。
0: 因为他不太喜欢拍照，到哪个地方之后呢，他最喜欢就是拍一些风景，拍一些那个标志性的建筑或者是一些路标什么的。他对个人拍照不是太感兴趣，但是也是怎么说呢，这么大的年龄了吧，四五十岁了，第一次去了西藏，既挑战了自我，而且又感受了当地的人文那个文化，宗教文化什么的，我们就感觉在那边一定要留下自己的一个身影嘛。所以他也是后来被带动了，积极的去拍照，
1: 就留下了非常美好的瞬间。然后
0: 是的，是的，
1: 应该还拍了很多视频，是不是？
0: 对对，尤其是在那个大昭寺那边的旅拍，非常好，性价比很高。它的效果我觉得不比我们这边差。
1: 对，而且
0: 价位还是很合适的。
1: 而且我看您的返图就是非常的自然，然后就是其实很有当地的那种人文
0: 特色，
1: 拍得特别好。然后就像您刚刚所说，说可能在出发之前会比较担心这个高反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行程节奏安排会不会每天起得特别早，到酒店特别晚，对吧？那像整体体验下来，就是去到拉萨之后，是不是就是感觉还挺放心的，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无论是就是安排的吃的地方还是住的地方，都是挺满意的。在那边我们呢就吃到就是比较合口味的饭菜，而且住的酒店也是安排的挺好的，非常满意。
1: 那像在这趟旅程当中，如果说我们选择一个让你觉得比较超出预期的地方，或者是预期的景色是什么呢？
0: 应该就是林芝吧，应该就是林芝。
1: 其实我们很多团友去到林芝的之后感受都是一样的，可能一开始担心会不会有这样的高反，但是去到林芝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全都是非常茂盛的树木。而且我记得咱们有一天从林芝去巴松措还是去大峡谷的时候，那个早上走在那个桥上，看着远处的山上云雾缭绕，而且从酒店刚出来就感觉空气特别的清新。
0: 是的，是的，是的。感觉在林芝那边一个我觉得水域的地方吧，具体叫什么措我给忘记了。
1: 巴松措。
0: 反正在那
1: 巴松措。
0: 巴松措是不是？好像是那个地方。就感觉那边好像是氧气满满的，足足的，根本没有一点点的缺氧的感觉。
1: 对，而且湖里边好多好多鱼。
0: 是的，是的，好多鱼，而且鱼还挺大的。
1: 是
0: 的。
1: 那我相信可能此刻在收听节目的也是有很多想要一起结伴出游的夫妻，然后你会给到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0: 如果夫妻一起出行的话，最好能提前做一下分工，跟大家不要考虑路线的问题，就是要分一下，谁负责拎东西呀，或者说购物的时候以谁为主呀，要有商有量的，不要因为一些小小的那个争执然后导致不愉快。还有一个就是说男女嘛，体力可能不一样哈，这在这个时候要互相的照顾一下。
1: 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大哥做的非常好，就是三个字儿，不扫兴。是不是？尤其咱们拍摄那个美景照片的时候，咱别催，咱就跟着媳妇儿就一块儿拍，留下这个美好的瞬间，发个朋友圈也挺好。
0: 对对对，要互相的照应，互相的体谅。
2: 好的，感谢姐姐的分享啊！看来，除了这个景色之外啊，还有刚刚提到的旅拍，那也确实是让姐姐印象深刻。那明天呢，就是徐州音乐广播五周年的日子，今天找客服咨询，并且下定最终行程，298元的旅拍套餐直接赠送给您，包含特色藏服一套、精致妆面造型一次、20张底片，还有5张精修啊拍过的都说好。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 藏，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完整的详情，也可以扫码进群或者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衢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2: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1: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衢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上海多云23到29度，杭州多云转晴24到31度，南京阴转多云21到29度，苏州阴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阴转晴19到29度，青岛多云转晴19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6: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日前，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类别。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方面的重点任务。49岁的张先生经常熬夜到凌晨，几天前凌晨1-2点还在刷手机的他，右手突然无力，送医。溶栓治疗之后，医生发现张先生虽然看起来正常，但在完成一些简单的指令时仍然存在反应迟钝、执行能力和记忆力下降的问题。医生介绍，张先生患的是血管性痴呆，医学影像显示其白质病变严重，脑萎缩程度与年龄极不相称。医生提醒，脑血管疾病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属，像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吸烟、熬夜、酗酒都会增加血管的损伤风险。9月15号，苹果正式推送 iOS 27时钟 APP， 新增了对中国大陆法定节假日及调休日历的直接识别能力。用户只需要将闹钟设置为工作日（括号含调休模式），系统便会自动接管闹钟状态，在周末调休上班日，闹钟就会准时响起；而在法定节假日或正常休息日，闹钟则自动保持静音，无需用户手动修改闹钟。同时，苹果方面还特别提到，该功能是考虑中国用户调休的问题。那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甚至可以说本周日啊，就是验证这个功能的最好时刻。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在开心键盘群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继续来听到的是杨宗纬，其实。

0: 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4: 激动难以忘怀。

周杰伦《香女多情》。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送上的是推荐到的是越野跑圈当中口碑特别好的霍卡经典复古轻跑鞋，官网价格1299，侯明昊同款，今天价格399啊。一共是有5个热门颜色可选，分别是银灰色、白蓝色、米棕色、淡酒色和灰色。如果要是想百搭不出错，就选择银灰色。目前呢，这个热销款是米棕色，能从36码穿到44码，男女同款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具体的链接了。所有商品都有运费险，大家收到货之后先试穿啊，有尺码问题联系客服，随时随地退换货。所以说这一双跑鞋哎，到底能够穿出多少种样子？首先你可以日常通勤穿，搭上牛仔裤、休闲裤啊，都很合适，早上再也不用纠结穿什么。还有呢，就是户外出游，像周末去爬山呐、露营啊，马上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就来了，要自驾游，防滑大底，抓地很稳，土路碎石都不用怕，拍照还很拉风，很上镜。像情侣出街，那就更有默契了，女生可以选择白蓝色或者是淡酒色，清爽有质感，男生呢可以选灰色或者是银灰色，沉稳又不沉闷，所以呢不需要刻意穿情侣装，脚下同款也就足够了。像经常通勤的上班族，喜欢爬山、喜欢出游的朋友们，这款鞋真的可以放心买。官网一双1299，今天价格399，趁现在有优惠啊，也可以买两双凑成情侣款，或者换着颜色穿，哎，都是可以的。男女同款，5款热门配色可选，海外直采，正品保真。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回复

0: 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10: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919大台柱，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0: 威廉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20到25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5度，延安阴转多云11到24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0度，拉萨多云转阴9到21度，泉州晴24到32度，珠海晴27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4: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5: 清晨的风裹着初秋的清爽，我是晶晶，欢迎来到音乐园游会，一起在音乐里感受此刻的温柔。南拳妈妈牡丹江。

0: 花火的光芒不仅照亮了恋人间的甜蜜爱情，也照亮了人们心中的梦想之火。初秋的日子带着淡淡的怅然，也藏着安静的期许。余佳运，九月底。
1: 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这座城市变得冷清，整理的或许这安静。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那是这里，那是这里，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8: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7: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8: 你说的对，章鱼哥。
9: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小长假马上到了，大家准备去哪里游玩呀？走路多了，脚底发疼，爬个山，膝盖发酸，想找一双穿着舒服、样子好看、偶尔跑步也不掉链子的鞋子。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越野跑圈口碑特别好的 HOKA 霍卡经典复古轻跑鞋捡漏福利。官网一双售价1299元，今天只要399元，五个热门配色，男女同款，尺码齐全，正码正拍。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元，还能一对一帮你选码选色，尺码不合适可以免费调换。海外直采，正品保真，全系列只有100双，大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Joyce 啊，你不明白，我们都曾在爱情里口是心非，嘴上说着不爱，心里却爱得愈发浓烈。我说不爱，都更加爱。这份矛盾的执念，藏着多少放不下的深情与不甘。可惜，总有人不明白。此刻跟着周杰伦的时光机，去往记忆里的旧时光。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自周杰伦与方文山对经典动漫《哆啦 A 梦》的共同热爱，将童年校园生活的点滴融入歌词，如粉笔画界的课桌，课后荡秋千的默契，茉莉花香中的夏日蝉鸣，这些意象串联起很多人的集体记忆。音乐本无故事，是你的经历给了它意义。乃万 I don't wanna see you anymore.

0: 百吉利银河岛两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晴，22到30度；连云港，阴转晴，19到28度；淮安，阴转晴，19到28度；商丘，阴转多云，18到30度；蚌埠，阴转小雨，21到27度；宿州，阴，20到27度；淮北，阴，20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许巍像风一样自由。人生旅程漫长，我们时常被各种琐事绊住，被他人期待束缚，但只要心怀对自由的向往，就会像风一样，无论遇到什么困境，都能坚守内心，绕过障碍，勇敢向前。别害怕，前路所有忐忑都可以慢慢释怀。任素汐，莫怕莫怕。

在电影《祝你幸福》之中，主人公罗宇和白慧在离婚冷静期经历了种种事情，对自己、婚姻和家庭有了全新认知，莫怕婚姻中的不完美，莫怕生活里的小争吵。下面的旋律藏着市井里最平淡温柔的故事，赵雷《鼓楼》。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各位来自陈环，爱就该真诚相待，散就该体面退场，不必纠缠，不必强求，不必为过往的遗憾耿耿于怀。人生本就是一场得失并存的旅程，有相聚就有别离，有深爱就有遗憾，重要的是我们能在爱过之后学会成长，在失去之后学会珍惜，在成全之后学会心安。孙燕姿，我不难过。

首歌特别适合晚上一个人细细体会。听这首歌，你会被一开始的虫鸣声所吸引，随着音乐的进入，似乎又被歌曲从回忆中拉回，似乎也从这首歌中感觉到了点什么。先是美好，后是失望。为了保留住记忆中的那份美好，爱会相遇，也会走散，我们都在其中慢慢读懂。胡彦斌，爱情是怎么了？聊聊爱情里的万般模样。

欢迎收听石羊有方听众专属福利时段。熟悉我们栏目的老听友都知道，每到换季呢，咱们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基本都是秒空断货的状态。之前好几期节目福利名额一放出来，瞬间就抢空，很多没有抢到的听友一直在后台留言反复咨询，就等着再次补货。今天呢，不吊大家胃口，专门为所有的新老朋友申请到了秋季专属限量返场补贴，错过这一期今年大概率就没有这个价格了，也没有这个名额了。那很多朋友就纳闷说，为什么这一款杂粮粉呢，每一次上线都会卖到断货？其实道理特别的简单，一到秋天，天气干燥，温差变大，大家日常饮食都更喜欢温润顺口清淡不腻的吃食。很多人啊，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喝五谷杂粮，但是呢，想要吃到这个口感纯正的黑芝麻黑豆黑米杂粮，需要自己挨个儿挑选食材，买回来清洗晾晒炒制，最后还要打磨成粉，整套的工序繁琐又耗时。而且咱们普通人不懂食材搭配的比例，随意混搭出来的杂粮口感粗糙发

0: 喝起来呢味道也很怪，大部分人坚持两天就放弃了，特别折腾人。这款现成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帮大家省去所有复杂的工序，不用煮，不用炒，不用磨粉，更不用去纠结食材的配比。不管是早上赶时间当早餐，下午饿了当加餐，还是晚上想吃点顺口的，随时开水冲泡，几十秒就可以喝到了，简单又方便，特别适合日常长期去喝。今天呢既然是断货返场的专场啊，福利的力度当然就直接拉满。这一款杂粮粉呢，线下实体店统一售价79块钱一桶，常年不打折不溢价。今天厂家针对咱们电台听友开放秋季专属补贴的名额，前20名进线订购的朋友直接29.9块拿下一大桶，每桶足足30碗，足量足料，平均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想捡实惠想囤货的朋友，现在直接就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20个名额抢完立刻会恢复原价，400-710-2862，400-710-2862。能卖到次次断货，靠的绝对不是宣传，而是实打实的用料和口感。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黑米，新疆的薄皮核桃黑桑葚，再搭配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一共11种天然食材，科学配比，无陈粮，无碎渣，无次品，每一口都是纯正的五谷原味儿。而且呢，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最本真的味道，口味清淡醇香，不甜不腻，不挑年龄段，不管是长辈日常喝，还是家里孩子当杂粮加餐，都特别合适。温水搅拌两下就可以完全化开，不结块，没有硬颗粒，入口顺滑香醇，对比家里单调的白粥，寡淡的白开水豆浆，口感更丰富，味道更香，全家都爱喝。现在市场上呢，随便一斤正宗黑芝麻、薄皮核桃、淮山药单价都不低，想要配齐11种食材自己制作，成本少说也要大几十。而今天厂家补贴过后，29.9块就可以到手一大桶30碗，一碗成本不到1块钱，不用自己费心采购加工配比，花小钱就可以喝上配比均衡口感绝佳的五谷杂粮粉，性价比真的无可替代。本次断货返场福利仅限本期节目，仅限前20名进线用户，专属补贴价29.9，错过名额立刻恢复原价79块钱。目前名额正在快速递减，想要抢占福利的朋友，抓紧拨打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很多第一次喝到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朋友，大概率只觉得口感顺滑，谷香浓郁，就是单纯好喝。但真正长期喝过、懂杂粮食补的老听友都清楚，这一碗粉不只是味道出众，更藏着咱们传统的五谷食养智慧。古人讲究顺应时节吃杂粮，不追求猛补，只追求日常均衡滋养，简简单单的五谷搭配就是最贴合日常的饮食方式。坚持整个秋季慢慢饮用，养成吃杂粮的好习惯，吃得干净，吃得均衡，日常生活状态自然会慢慢不一样。最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福利，也是今天最后的抢单机会，线下原价79块钱一桶，本期节目专属断货返场补贴，前20名听友仅需29.9直接带回家，一桶30碗，日均不到1块钱，名额已经所剩无几，时时抢空，手慢无。想要入手干净好喝、高性价比的五谷杂粮粉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名额即将全部清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大家抓紧时间，最后抢占福利，400-710-2862，400-710-2862。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上午10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919天气报告。

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上海多云23到29度，杭州多云转晴24到31度，南京阴转多云21到29度，苏州阴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阴转晴19到29度，青岛多云转晴19到25度。919HitFM 就是爱音乐，
1: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2: I love it，
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3: 上午的时光缓缓流淌，欢迎来到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我们总爱回想，假如当初做了不一样的选择，故事会不会改写？许嵩《如果当时》，听听藏在回忆里的遗憾。为什么

如果当时四个字是很多人一生反复回味的执念，它代表着无数未说出口的挽留，没能做好的选择，来不及珍惜的陪伴。很多遗憾并不会随着岁月慢慢消散，反而会在某个安静的瞬间骤然涌上心头。我们会不断设想另一种可能性，幻想不一样的结局，可惜现实没有重来的按钮。刘若英，亲爱的路人。一个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今天特别推荐胡夏《终有一天》。整首歌以平静舒缓的节奏，用山河、长街、明月、星斗等意象，把个人的思念与乡愁融入更辽阔的家国情怀，表达了所有失散终有归处，久别重逢恰似当年的温柔信念。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4: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5: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4: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6: 7、6、5、4、3、2、1，巅峰。
4: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7: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9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4: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8: 激动难以

王七七，我愿意平凡地陪在你身旁。歌词很土却很真诚，旋律简单却很暖心。他告诉我们，不必完美也值得被爱，不必耀眼也可以很可爱，把美好留在记忆里，好好和一段时光道别。张震岳，再见。

长大后才明白，最怕的不是离别，而是来不及好好说一句再见。人生万般皆是过客，唯有回忆永远不会离开你。在金沙的不可思议里，感受生活藏着的小浪漫。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20到25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5度，延安阴转多云11到24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0度，拉萨多云转阴9到21度，泉州晴24到32度，珠海晴27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儿乐团 Lydia， 激昂的电吉他旋律搭配菲儿空灵且爆发力十足的嗓音，营造出一种大气磅礴又不失细腻的音乐氛围。有些旋律一听就回到青春，有些名字一叫就湿了眼眶，而有些遗忘其实是另一种记得。杨宗纬，被遗忘的

我们总心疼奔赴远方的人，却常常忽略那个主动放手成全自由的人才是最容易被遗忘的存在。秋已渐浓，最适合念一句应是绿肥红瘦，胡夏郁可唯，知否知否。

0: 10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于东然，听说你，听说你早已放下过往，听说你过得幸福安稳，只有我还停在原地，守着那晚的风，染了色的天空，不肯放过自己，也不肯原谅你。在这个九月，静静聆听时光的低语，毛不易，入海。

那些经历、挫折与收获都会化作养分，在漫长时光里慢慢塑造我们。时间终会给所有的迷茫一个温柔的答复。愿你在这个初秋被人记得，也被自己喜欢。萧亚轩，类似爱情。我是晶晶，结束两小时相伴，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0: 上
1: 精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4: 现在是上午11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晴，22到30度；连云港阴转晴，19到28度；华安阴转晴，19到28度。商丘阴转多云，18到30度；蚌埠阴转小雨，21到27度；宿州阴，20到27度；淮北阴，20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8: 上午的时光。

柔舒展，我是逍遥，欢迎来到音乐超能力。人海相逢，很多缘分从一开始就注定，聆听这份宿命般的相遇，庾澄庆命中注定。

这是一首轻松浪漫的小情歌，如果因为下雨天心情不太好，听这么一首哈林的《命中注定》，感觉心情会有点甜。缘分来临的时候，我们感觉似乎在做梦，梦里藏着期许，藏着对美好的无限想象。梁咏琪《白日梦》。

这首歌是梁咏琪的情歌路线，自带漂浮感的演唱方式，让人仿佛感受到阳光穿过云层洒在脸庞的温暖，以及微风轻拂过发梢的温柔，压力再大也能被瞬间治愈。继续听到陆先生乐队《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远方，西藏无数人向往，却又迟迟不敢出发。
2: 西藏呢，是一直我们想去，但是一直不敢去挑战的。
1: 怕高反，怕踩坑，怕折腾，怕不省心，但真正跟徐州音乐广播出发的人，收获的全是安心和惊喜。
3: 首先两个字就省心，
2: 无论是安排的吃的地方还是住的地方都是挺满意的。
1: 拉萨林芝成熟线路再次归来，最好的旅行从来不是赶路，而是陪伴与治愈。趁着金秋西藏最美时节，带上家人，陪着孩子，把生活的忙碌暂时放下。
3: 我们旅行也不是去哪网红地点打卡啊，追求去多少景点拍多少照片，孩子的那种收获常常是藏在路边的风景，我们放慢脚步陪伴着就好。
1: 徐州音乐广播金秋西藏团正在报名中，9月26号出发， Jason 全程带队，11天10晚带你感受西藏绝美秋景。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完整行程，咨询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6: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7: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6: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7: 这是为何？
6: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7: 啊。
8: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5: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9: 激动难以忘怀，

温一心一路生花，旋律响起的时候都能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希望，也希望生活能够像歌中所唱的那样，一路繁花似锦，充满无限的可能。我们听歌不只是听音符，是在歌声里安放自己的心事。 Tank 千年泪，

这首歌的词曲都由 Tank 创作，旋律委婉曲折，古典韵味十足，细听又透着点点难以诉说的忧伤。这首歌与电视剧《天外飞仙》曲折催泪的剧情搭配起来，堪称绝配。遇见心动的人，心底便生出独一份的悸动。白安，最想见到你。这是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上海多云，23到29度；杭州多云转晴，24到31度；南京阴转多云，21到29度；苏州阴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阴转晴，19到29度；青岛多云转晴，19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政务将至，时光温柔流转，张杰的三生三世跨越时光的深情，故事落幕，换一段轻快旋律，毛维佳大小姐感受独一份的温柔宠溺。

浪漫的 R&B 搭配清甜的律动，唱出独一份的偏爱与心动，不用万千言语，一眼心意相通，做被满心珍藏的大小姐，被温柔守护，被坚定偏爱。继续听歌，时代少年团宋亚轩、刘耀文，烟花升停在星夜。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激动难以

赵芷彤，甜甜咸咸，前奏响起就好像已经在甜甜的恋爱了，甜美的声音和轻快的旋律让人心里倍感甜蜜，暖暖的，很幸福。跟着音乐慢下来，感受途中的风景，方大同赶场。

我们总在赶，赶早高峰的地铁，赶项目的截止日期，赶一场接一场的应酬，赶赶赶的节奏里，好像慢下来就是浪费时间。把日子过成这样，真的值得吗？十一点最后完整听到邓紫棋《泡沫》，我是逍遥，十二点见。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0到27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杭州小雨23到31度，南京阴转晴20到29度，苏州晴22到29度，郑州多云21到28度，青岛晴19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这里是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正午的阳光透过窗棂，风里飘着淡淡的花香，所有心绪都被温柔安放。周杰伦《稻香》。

无论心情有多糟糕，只要听到这熟悉的旋律和歌词，所有的烦恼都会烟消云散。它就像一个温暖的怀抱，给我们安慰和力量，让人相信生活中的一切都会慢慢变好。蔡健雅，重来。

为什么重来能成为经典？因为戳中当代人后悔机制心理，对未选择之路的浪漫化想象，拒绝廉价鸡汤，用即便重来仍会受伤的残酷真实引导听众与自我和解。蔡氏唱腔沙哑质感中包裹的温柔理性，成为都市女性情感自愈的声觉符号。音乐超能力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今天为您奉上《终有一天》，这是胡夏的最新力作。整首歌以平静舒缓的节奏，用山河、长街、明月、星斗等意象，把个人的思念与乡愁融入更辽阔的家国情怀，表达了所有失散终有归处，久别重逢恰似当年的温柔信念。
2: 人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买吉利银河到2江口徐州远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5: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很美味，风物，阳光和你。音乐编曲是80年代 disco 的复古节奏，搭配女主唱的声线，凑成了人间最好的风景。此刻的这首歌献给身边每一个认真生活的她，曹格 Superwoman。

失去你。没有一种付出应该永远心甘情愿，这句歌词是对所有情侣的提醒。真正的爱从不是单方面的包容，而是懂得在被守护时也转过身去拥抱那个为你撑起温柔的人。不是所有坚强都无懈可击，偶尔的脆弱才是真实。徐佳莹，失落沙洲。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19到24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延安阴转小雨，11到24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阴，8到21度，泉州晴，25到32度，珠海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水木年华在他乡，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于那首著名的爱情诗当你老了。当时卢庚戌看完这首诗，内心受到触动，便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李健完成了旋律的创作，于是这首在他乡就诞生了。我是逍遥，继续陪你听歌，梁静茹，一零。

101次是一种勇气，一种信念，它让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勇敢地去追求，去努力，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把浮躁留在盛夏，携温柔入秋。胡彦斌，天黑黑。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激动难以忘怀。

刘爽《玫瑰窃贼》，这首歌绝非一首简单情歌，玫瑰是对生活的期待，走着走着便散落一地，窃贼正是偷走美好与锋芒的现实和时间。它是写给每一个在庸常里坚守浪漫的人，哪怕玫瑰散落，守护的勇气本身就是璀璨。跟随旋律踏上一场自在远行，周笔畅去流浪。世界

音乐超能力，今天的音乐列车已经缓缓停靠，愿你这个初秋想做的事都敢做，想爱的人都还在。苏打绿，小情歌，下一站雨晴，音乐想自由。

0: 王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平日快乐的时刻就是下午1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吃着妈妈准备的爱心便当。我是孙燕姿，呜、哦，好香哦！快点开动吧。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19到30度。连云港晴，18到28度。华安多云转晴，18到30度。商丘晴转阴，20到30度。蚌埠阴转多云，20到29度。宿州阴，19到29度。淮北多云，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7: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午后1点，阳光正好，风里带着秋天特有的慵懒。有些故事隔着几十年再唱，还是一样动人。陶喆。

陶喆的中国风是在各种音乐元素之中把中文的淡淡愁绪巧妙地安放进来。旧故事听完，回到我们自己的爱情，爱是什么？是多年以后再听这首歌还是会心动。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

子日复一日重复，激情慢慢归于平淡，我们总会不自觉淡忘当年的心动，以为爱意早已消散。可岁月最大的温柔在于，世事万般变迁，沧桑席卷半生，唯独初心不会变老。这份爱不需要时时挂在嘴边，不必反复确认，它安静生长，深藏心底。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无论身边人来人往，最初动心的那个坐标永远不会改变。林宥嘉，全世界谁倾听你。

0: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远方，西藏无数人向往却又迟迟不敢出发。
1: 西藏呢，是一直我们想去但是一直不敢去挑战的。
0: 怕高反，怕踩坑，怕折腾，怕不省心，但真正跟徐州音乐广播出发的人收获的全是安心和惊喜。
2: 首先两个字就省心，
1: 无论是安排的吃的地方还是住的地方都是挺满意的。
0: 拉萨林芝成熟线路再次归来，最好的旅行从来不是赶路，而是陪伴与治愈。趁着金秋西藏最美时节，带上家人，陪着孩子，把生活的忙碌暂时放下。
2: 我们旅行也不是去哪网红地点打卡啊，追求去多少景点拍多少照片，孩子的那种收获常常是藏在路边的风景，我们放慢脚步陪伴着就好。
0: 徐州音乐广播金秋西藏团正在报名中，9月26号出发， Jason 全程带队，11天10晚带你感受西藏绝美秋景。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完整行程，咨询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助平安徐州。
5: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6: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5: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6: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5: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个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7: 激动难以忘怀。

田园，先说爱的人为什么先离开。他的爱像阵雨，来得快也去得快，你的爱像溪流，慢热却绵长。其实不是我们不好，也不是感情错了，只是两个人的心动节奏没有对上。音乐想自由，陈小春独家记忆。

明知这段感情已经结束，再也不能重来，却没有办法忘记对方。那个人是封锁在心里的独家记忆，不会提起，却也不会忘记。接下来的歌送给所有敢想敢做的你，莫文蔚《扶摇》。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0到27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杭州小雨，23到31度，南京阴转晴，20到29度，苏州晴，22到29度，郑州多云，21到28度，青岛晴，19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一首《男孩别哭》让海龟先生成了歌单里常出现的名字。三个风格迥异的大男孩凑在一块儿，拼合的严丝合缝。他们的音乐风格是独特明亮的阳光本身，在大都市里划出温暖的角落。生活总有委屈与难过，不必硬撑，允许自己短暂脆弱。万妮达，算了。

算了不是妥协，而是不再消耗自己。我们都曾在感情里深陷迷宫，在情绪里反复拉扯，真正的清醒是敢于对消耗自己的感情说不，敢于带着伤口，带着灵魂与自由远走，这才是对自我最好的救赎。回望人生，我们都在生活里扮演不同角色，喜怒哀乐皆是戏中百态。薛之谦，演员。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算你属于一个从句扣从来不是主语与你的感情经历经验时间和你总是一路把我推向深渊谷底到海边的风还是那么大伤心的人还得听他话他答应你陪你去看可他说过的话怎么能够让你放得下可能是承诺了未来不想再留下些遗憾

在吹，扬起的尘埃在天上乱飞，听海一直在背，房里的爱人没有等到燕归，看窗外的乌云在笼罩着大海，看世界都已经变黑，无情的雷雨在寒梦中撕咬着山顶上十月之爱的墓碑。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归家时我用力把手再挥，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难过时我会拉开你心扉，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危险时我奋力穿上剑盔，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流

Siri 吴秉文诗约海，人海里有诗约的遗憾，也有朦胧的暧昧，那种若即若离的情愫，温柔又捉摸不定。随着杨丞琳《暧昧》，品味这份朦胧的心动。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却找不到相爱的证据，这种充满困顿的状态被杨丞琳展现得淋漓尽致。音乐里拾起那些温柔的小片段，蔡明佑《发光的简讯》，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大家好，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下午两点。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19到24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延安阴转小雨11到24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阴8到21度。泉州晴25到32度，珠海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6: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下午两点，阳光斜斜的照进来，风里开始有了秋的味道。有些错过，一开口就是一辈子。林俊杰，最赤壁。

0: 确认过眼神，你遇见对的人了吗？如果没有，允许自己从今天起好好照顾自己，睡到自然醒。王心凌，大眠。
1: 感谢他把我当成傻

这首歌像是王心凌曾经爱情心路的写照，那个犹豫不决的她，那个渴望永远做个爱情里的傻子却不得不面对伤害的她。面对这些残酷现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害怕面对，想在一场大眠中不愿醒来。可是逃避终究不是办法，面对它才能战胜它。把那些没兑现的承诺轻轻唱完就好。关喆，曾经你说

0: 首播。
1: 919大首播胡夏全新单曲《终有一天》，整首歌以平静舒缓的节奏，用山河、长街、明月、星斗等意象，把个人的思念与乡愁融入更辽阔的家国情怀，表达了所有失散终有归处，久别重逢恰似当年的温柔信念。

0: 919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7: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8: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9: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6: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9: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6: 怎么个意思？
9: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6: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9: 哎，
10: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9: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11: 激动难以忘怀。

灭了情意。Butterfly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需要这样独特的嘻哈作品来打破平淡。清新的旋律与慵懒温柔的说唱风格相结合，展现了一种向往爱情却又小心翼翼的爱恋形式。

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其实人所有的状态和情绪都是流动的，所以没有必要因为对方当下的态度和状态去逼问一个理由。无常才是这个世界的本质，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周杰伦明明就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19到30度，连云港晴，18到28度，淮安多云转晴，18到30度，商丘晴转阴，20到30度，蚌埠阴转多云，20到29度，宿州阴，19到29度，淮北多云，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我可以抱你吗？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张惠妹的演唱沙哑中带着一丝清亮，宛如在悲伤的同时保留着最后一丝矜持和自尊，让人听起来有一种淡淡的刺痛感。那些走过的时光不必遗忘，静静安放就好。萧敬腾纪念。

想念变成一条线，在时间里面蔓延，长得可以把世界切成了两个面。经历许多事，有些相遇虽然短暂，却能在我们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音乐想自由，杨宗纬、张碧晨、凉凉。

0: 10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谁不是？矜持的歌曲总是有着对女性的洞察和共情，极具韧性的声音里有着历经沧桑还难得的坚强。人生路上，谁不是一边受伤一边前行？历经世事之后，慢慢学会读懂生活，学会懂得。李健，懂得。

李健以诗人般细腻的笔触，用歌词勾勒出每一个平凡人都在亲身经历的人生四季，春夏秋冬，经过才懂，简单的八个字却道尽了人生的真谛。只有亲身经历，才能真正领悟其中的酸甜苦辣。收工曲，王若琳《迷宫》，我是雨晴，结束今天两小时陪伴，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再等你。

0: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0到27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杭州小雨23到31度，南京阴转晴20到29度，苏州晴22到29度，郑州多云21到28度，青岛晴19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远方，西藏无数人向往，却又迟迟不敢出发。
2: 西藏呢，是一直我们想去，但是一直不敢去挑战的。
1: 怕高反，怕踩坑，怕折腾，怕不省心。但真正跟徐州音乐广播出发的人，收获的全是安心和惊喜。
3: 首先两个字就省心。
2: 无论是安排的吃的地方，还是住的地方，都是挺满意的。
1: 拉萨林芝成熟线路再次归来，最好的旅行从来不是赶路，而是陪伴与治愈。趁着金秋西藏最美时节，带上家人，陪着孩子，把生活的忙碌暂时放下。
3: 我们旅行也不是去哪网红地点打卡啊，追求去多少景点拍多少照片，孩子的那种收获常常是藏在路边的风景，我们放慢脚步陪伴着就好。
1: 徐州音乐广播金秋西藏团正在报名中，9月26号出发， Jason 全程带队，11天10晚带你感受西藏绝美秋景。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完整行程，咨询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
4: 师傅，去三里屯。
5: 好嘞。
4: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5: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4: 这不没警察吗？
5: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4: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5: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4: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5: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

0: 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1: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19到24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延安阴转小雨11到24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阴8到21度，泉州晴25到32度，珠海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

只有三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欢迎收听食养有方听众专属福利时段。熟悉我们栏目的老听友都知道，每到换季呢，咱们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基本都是秒空断货的状态。之前好几期节目福利名额一放出来，瞬间就抢空，很多没有抢到的听友一直在后台留言反复咨询，就等着再次补货。今天呢，不吊大家胃口，专门为所有的新老朋友申请到了秋季专属限量返场补贴，错过这一期今年大概率就没有这个价格了，也没有这个名额了。那很多朋友就纳闷说，为什么这一款杂粮粉呢，每一次上线都会卖到断货？其实道理特别的简单，一到秋天，天气干燥，温差变大，大家日常饮食都更喜欢温润顺口清淡不腻的吃食。很多人啊，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喝五谷杂粮，但是呢，想要吃到这个口感纯正的黑芝麻黑豆黑米杂粮，需要自己挨个儿挑选食材，买回来清洗晾晒炒制，最后还要打磨成粉，整套的工序繁琐又耗时。而且咱们普通人不懂食材搭配的比例，随意混搭出来的杂粮口感粗糙发涩，喝起来呢味道也很怪，大部分人坚持两天就放弃了，特别折腾人。这款现成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帮大家省去所有复杂的工序，不用煮，不用炒，不用磨粉，更不用去纠结食材的配比。不管是早上改时间当早餐，下午饿了当加餐，还是晚上想吃点顺口的，随时开水冲泡，几十秒就可以喝到了，简单又方便，特别适合日常长期去喝。今天呢，既然是断货返场的专场啊，福利的力度当然就直接拉满。这一款杂粮粉呢，线下实体店统一售价79块钱一桶，常年不打折不溢价。今天厂家针对咱们电台听友开放秋季专属补贴的名额，前20名进线订购的朋友直接29.9块拿下一大桶，每桶足足30碗，足量足料，平均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想捡实惠想囤货的朋友，现在直接就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20个名额抢完立刻会恢复原价，400710-2862，400710-2862。能卖到次次断货，靠的绝对不是宣传，而是实打实的用料和口感。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黑米，新疆的薄皮核桃黑桑葚，再搭配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一共11种天然食材，科学配比，无陈粮，无碎渣，无次品，每一口都是纯正的五谷原味儿。而且呢，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最本真的味道，口味清淡醇香，不甜不腻，不挑年龄段，不管是长辈日常喝，还是家里孩子当杂粮加餐，都特别合适。温水搅拌2下就可以完全化开，不结块，没有硬颗粒，入口顺滑香醇，对比家里单调的白粥，寡淡的白开水豆浆口感更丰富，味道更香，全家都爱喝。现在市场上呢，随便一斤正宗黑芝麻、薄皮核桃、淮山药单价都不低，想要配齐11种食材自己制作，成本少说也要大几十。而今天厂家补贴过后，29.9块就可以到手一大桶30碗，一碗成本不到1块钱，不用自己费心采购加工配比，花小钱就可以喝上配比均衡口感绝佳的五谷杂粮粉，性价比真的无可替代。本次断货返场福利仅限本期节目，仅限前20名进线用户，专属补贴价29.9块，错过名额立刻恢复原价79块钱。目前名额正在快速递减，想要抢占福利的朋友，抓紧拨打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很多第一次喝到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朋友，大概率只觉得口感顺滑，谷香浓郁，就是单纯好喝。但真正长期喝过、懂杂粮食补的老听友都清楚，这一碗粉不只是味道出众，更藏着咱们传统的五谷食养智慧。古人讲究顺应时节吃杂粮，不追求猛补，只追求日常均衡滋养，简简单单的五谷搭配就是最贴合日常的饮食方式。坚持整个秋季慢慢饮用，养成吃杂粮的好习惯，吃得干净，吃得均衡，日常生活状态自然会慢慢不一样。最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福利，也是今天最后的抢单机会，线下原价79块钱一桶，本期节目专属断货返场补贴，前20名听友仅需29.9直接带回家，一桶30碗，日均不到1块钱，名额已经所剩无几，实时抢空手慢无。想要入手干净好喝高性价比的五谷杂粮粉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名额即将全部清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大家抓紧时间最后抢占福利，400710-2862，400710-2862。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大家好，下午四点钟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19到30度。连云港晴，18到28度。淮安多云转晴，18到30度。商丘晴转阴，20到30度。蚌埠阴转多云，20到29度。宿州阴，19到29度。淮北多云，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8: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hey, 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岁月流转，有些故事总藏在缓缓流淌的时光里。今天的开场，郁可唯，时间煮雨。

陶喆《一念之间》延续了他标志性的 R&B 曲风，旋律舒缓内敛，歌词探讨人心的抉择与执念。一念可以是咫尺，也可以是天涯，爱与遗憾往往就在这一瞬之间。任素汐，莫怕莫怕。

0: 阿西德嘞。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5: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6: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7: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4: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5: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6: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4: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8: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9: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8: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4: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0: 激动，难以忘怀。

人人中慢慢用低沉温柔的嗓音讲述感情里缓缓落幕的故事，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安静的怅然，唱出一段关系从热烈走向平淡的过程。

王菲松弛略带慵懒的唱腔，把那种拉扯感娓娓道来。我也不想这样，是无奈的叹息，藏着感情里身不由己的疲惫。林宥嘉，残酷月光。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

0: 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0到27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杭州小雨23到31度，南京阴转晴20到29度，苏州晴22到29度，郑州多云21到28度，青岛晴19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徐州市中心的中书街呢，是有很多的宝藏小吃，特别的有烟火气，但是它有意思的地方也正在于它还有另一面。你拐个弯儿，会发现这里呢还藏着不少的咖啡店、面包店，烟火气没有淹没它们，反而让这些小店多了一种松弛的日常感。在骏马冷食的对面呢，有一家叫蓝谷的面包店，这个门面不大，整体呢就是干净的白色，很耐看。我每次路过，脚步总会不自觉地慢下来，心想着，哎，进去买一个带回家吧。他们家招牌的是驴打滚面包，盐面包里呢包裹着驴打滚，哎，咬下去糯叽叽的，有细腻的红豆沙，甜度又刚刚好，不腻。除了这个，他们家的卡巴塔也很有想法，贡菜、腊肠、花椒果、橄榄菜、香菇等等，就这些搭配放在一起一点都不违和。从蓝谷往前走不到200米呢，就是第二家面包店，叫豪野教室，它的外面是红砖墙，特别的好看。然后他们家的香蕉棒蛋糕非常值得一试，那个蛋糕体特别的松软湿润，香蕉味儿也很浓，唯一的不足就是它是切片状的，那片实在是有点小，吃完之后还觉得意犹未尽。除了面包呢，店里还有甜品和咖啡啊，你坐在窗边去吃个下午茶也是很舒服的。从豪野教室前面的十字路口左转呢，又能遇见第三家店反光面包，在这三家里呢，它是属于价格最平价亲民的。他们家的招牌是云龙蛋堡，面包体呢它是一个脆壳，然后里面包裹着无菌蛋、午餐肉和芝士，哇，咬开的时候是流心儿的，像面包界的鸡蛋汉堡，你热乎乎的时候吃就特别的满足。价格呢虽然平价，但是用料也实在啊，性价比是特别的高。所以你看，中书街从来不只有一种味道，它有小吃摊上的热气腾腾，也有面包店里的麦香和咖啡香。这条街的可爱就在于它既热闹又温柔。那关于中书街，你还有什么美食推荐吗？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回到音乐中，来自梁静茹，偶阵雨。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0: 遍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现。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观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马上就要放假了，假期想出去玩一玩，我们呢给大家准备了两种特别好的选择。如果呢你想奔赴一场遥远又治愈的高原之约，那西藏11天10晚畅行之旅别错过。9月26号，由 FM 9.9徐州音乐广播，我们早晨的节目音乐活力派的主持人 Jason 带队出发，搭上双卧列车，慢慢的去适应高海拔。全程的零自费零营销，安心无套路，打卡最经典的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等等，那新增了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清新措徒步等特色的体验。住宿呢，精选的是拉萨酉阳酒店、灵芝四钻酒店，还有各种各样的藏式美食。我们有金牌的导游，还有金牌的领队，以及有非常丰富西藏游带队经验的主持人 Jason 和大家全程的陪伴，全程的护航。早鸟价呢5980，如果您今天去找客服咨询并且下定西藏行程，再额外赠送298元的旅拍套餐一份，包含特色藏服一套、精致妆面造型一次、20张底片和5张精修。你想都去到拉萨了，那肯定是要美美的出片儿啊，穿上当地特色的服饰，拍一拍啊自己喜欢的照片，我们直接赠送给大家。那如果说你不想去那么远啊，时间有限，那可以趁着国庆来一场轻松的短途假。徽州秋韵3日游，10月2号到4号，由我们的主持人逍遥带队出发，避开拥挤的人潮，沉浸式的感受皖南秋意，打卡平山村、还有木坑竹海、南平古村等等，观赏西地绝美的灯光秀，全程呢是无购物、无隐形消费。广电919宠粉价1199，还包含了2晚奇树仙境大酒店的住宿啊，这个在11国庆节的这个酒店就已经涨了好几百了，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实惠，而且我们还有2早2午这个特色的徽州的美食，然后所有景点的首道门票、非遗体验啊，包括我们的旅游意外险全部包含，这个就是老少皆宜。那如果你对西藏行程比较心动的话，微信公众号您搜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那如果说你想选择短途的徽州线路，那就回复皖南这两个字。当然如果有我微信的话，直接给我的微信发送西藏或者皖南也是可以的，我的微信号是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 KANKANELE。反正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呢，咱甭管是短途还是长途，甭管目的地是哪儿，都是一个放心、安心和舒适。那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梦为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后，你将收听到的是懂懂音乐咚咚锵。

0: 上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我是后贤，现在是傍晚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19到30度，连云港晴，18到28度，淮安多云转晴，18到30度，商丘晴转阴，20到30度，蚌埠阴转多云，20到29度，宿州阴，19到29度，淮北多云，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周五的傍晚和你在91.9音乐东东江，又到918。1931年9月18号，沈阳北郊的炮声把一个民族的痛刻进了日历。白山黑水，山河破碎，流亡的人把故乡唱成了歌。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一说到爱国的歌曲，你脑海里面自动播放的是哪一首呢？也许呢，你的第一反应是松花江上，因为它连着918，连着那一片回不去的松花江。也许是义勇军进行曲，他把血肉筑起新的长城。也许是保卫黄河，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就是每一首歌都是不同年代的回声，每一个自动播放的旋律都是你与这片土地最私人的连接。918，勿忘国耻，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一说到爱国歌曲，你脑海里面自动播放的是哪一首呢？或者来说一说，你觉得哪一首歌曲能够给你带来力量？

0: 嘞。
1: 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大家不要忘记了啊，一起来说一说，一说到爱国的歌曲，你的脑海里面自动播放的是哪一首呢？或者呢，说一说你觉得哪一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力量？那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你也可以这个唱两句你心目当中的爱国的歌曲，一说到爱国歌曲，脑海当中哎，第一个旋律想起的是哪个旋律呢？那今天但凡是参与互动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 Fold Love 的广式团圆汉饼礼盒。今天我们依然会抽取幸运的听众啊，送上 Fold Love 的广式团圆汉饼礼盒，这是独立装的500克的大月饼。那广式的特点呢，就是皮儿薄馅儿多，饼皮呢特别的松软细滑，花纹玲珑浮雕，里边有巴旦木仁、白芝麻、核桃仁、花生仁、松子仁、南瓜子仁，还有腰果仁、夏威夷果仁，还有葡萄干，还有蔓越莓等多种果仁。口感呢就是保留了广式月饼松软细腻、果仁丰富、香而不油，承载徐州汉文化的意义啊。另外呢，但凡是参与互动的朋友还有机会获得唯一小串手擀面的88元的现金券，本地小山羊和这个鸡汤手擀面啊，羊肉呢是现切现穿，炭火烤的肉香十足。那手擀面呢是汤头鲜美，搭配特色甜小菜和肉末，面条特别的劲道。特色的还有油包干啊、羊肋条啊、白串啊等等。徐州烧烤的特色就是烤制七八分熟上桌，再自己烤制。是在鼓楼区中山北路风尚米。

都可以的啊。那凡是参与今天节目互动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唯一小串88元的现金券，或者是 Fold Love 的广式团圆汉饼礼盒。

0: 在正在为你直播的就一点就音乐咚咚锵。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一说到爱国的歌曲，你脑海当中第一个想起的旋律是哪一首歌呢？
1: 现在是花，下午好，我是向日葵，我在大鹏打卡啊，下班了，下班了，这个周末加班，为了下周，这什么原因，中秋节可以多休息几天。不知道你明天加班吗？先祝你周末愉快。
0: 加班。我明天加班，我要去乐园拍视频，可能得要拍一天，然后后天再上班，这样一算呢，要连续上11天，我得请教四九老爷了。哎呀妈呀，连续要上11天的班啊。

0: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1: 哎，你别说，唱的还真不孬来着，好听哎，好听哎。我们的小兔子说，一说到爱国的歌曲啊，脑子里面冒出来的第一首就是这首《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哎，你一说到这首歌，我就想到了，是什么时候来着？是那个，我想想，哦，对，就是奥运会的时候，2008年的那个8月8号。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这首歌呢就是以纯净的童声形式出现，成为了永恒的经典的记忆。歌唱祖国，从08年的童声天籁，再到22年的冬奥会啊，有个专属礼遇，再到巴黎塞纳河上的自发的合唱，歌唱祖国在奥运会这个全球的舞台上面已经不仅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中国人集体情感和与这个身份的认同。我找找这首歌。

在今天，全国多个城市同时拉响防空警报，提醒我们勿忘历史，珍爱和平。无论你身在何处，都不要忘了今天这个日子，不要忘了祭奠日军屠刀下伤亡的3500多万同胞。鲜血与抗争写就的历史警示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强大。勿忘国殇，吾辈自强。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一说到爱国的歌曲，你脑海里面自动播放的是哪一首呢？或者说一说，你觉得哪一首歌曲能够给你带来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后贤，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激动难以忘怀。

0: 冷，已经超级久没打卡了，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坐地铁上班，今天终于开车上班了。刚听到您开始节目，好熟悉的声音。我最喜欢的歌曲是《我爱你中国》。
1: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是这首是吧？地铁通勤了一阵子了，今天呢重新开车上路，刚好一打开收音机就听见了董事花的声音，这种偶遇也挺治愈的。好长时间都没有听到你的声音，突然间再次听到你的语音，我也觉得挺治愈的。我爱你中国这首歌曲非常的有分量，旋律一响，满满的全是赤诚。那这个我看看今天能不能再安排一下啊。好嘞。那这路上开车注意安全，一路平安，开车顺心啊。管我一生悲哀一生，小胜。
2: 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努力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坚定长征。嘿，
1: 唱的铿锵有力的，特别超级的有力量啊！一个女生唱出了那种男生的那种铿锵有力，那种豪迈奔放，嘎巴的，洒脱一点点。今天呢，我们在这的互动的话题啊，就是一说到爱国的歌曲，你脑海当中第一个浮出来的旋律是哪一首歌呢？或者呢，说一说哪一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力量？遇见在农工商打卡，祖国不会忘记，每一次都是热血沸腾。我刚才找了一下，我看看你听是哪一个版本的，我们听一下这个，听一下这个是，点对，不是，对，应该就是这一首啊，超级超级的好好听。我记得有一次有个什么活动，然后呢有一个那个指挥，他们在那合唱《祖国不会忘记》，那个指挥长得特别像我表弟，

这首歌呢原本是献给航天无名英雄的歌曲，那后来呢就慢慢的传遍了大江南北啊，致敬每一个默默耕耘为国奉献的普通人。歌词在唱，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

这首歌里面，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不会忘记我。深情又铿锵，温柔里面藏着磅礴的力量。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你心目当中那一首爱国歌曲。

那今天呢，但凡是参与我们话题互动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 Food Love 广式团圆汉饼礼盒一份，或者呢获得唯一小串手擀面的88元的现金券。欢迎大家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得得佛摸919。遇见说今天跟唱了一路，开车都很有力气的感觉啊，谢谢石花，那也谢谢你遇见，谢谢。哎，祖国不会忘记，每一次听都是热血沸腾。祖国不会忘记每一位奉献者。

0: 懂懂懂懂，爱国歌曲真的是太多了。
1: 嗯，
0: 就是一提到这个标签，就会有很多首歌曲涌入到脑海中。
1: 嗯，
0: 这个我和我的祖国
1: 呀，好听哎，
0: 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
1: 哇，唱的不错不错啊！来，我们接着把这首歌听完，来自王菲《我和我的祖国》。感谢点点点啊，唱到了这首歌。你看，瑶也说了，《我和我的祖国》，一说爱国歌曲，一下子想到的就是《我和我的祖国》。

好听哎，王菲版的《我和我的祖国》，它就是颠覆了大众对这个爱国歌曲的既定的形象，就把一首原本气势磅礴的颂歌唱成了一首属于个体的清明的歌啊！就李谷一老师的那个经典的版本呢，是那种我站在祖国的大地上仰望山河的那种颂歌啊，情感是激昂的、辽阔的。那王菲的版本呢，是把镜头拉回聚焦于我本身。他的声线是一如既往的空灵啊，也增添了一份甜美与青春的感觉。咬字上呢，就刻意保留了标志性的随意与慵懒。就有人说他唱出的是沐浴在幸福生活当中的那种感觉，轻盈陶醉，就好像是在阳光下旋转。

0: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1: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0到27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杭州小雨，23到31度；南京阴转晴，20到29度；苏州晴，21到29度；郑州多云，21到30度；青岛晴，19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切都随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九一点九音乐咚咚锵，最美徽州秋韵三日游来了啊！那在我从新疆回来的时候，有好多的朋友就想着十一国庆假期，那能不能再组织一趟旅行啊？国庆假期怕拥挤，怕踩坑，怕赶路，怕套路的徐州朋友们，福利，专属的福利来喽！给大家推荐的是广电严选主持人亲自带队的宝藏旅行路线，2026国庆最治愈的短途慢旅，最美徽州秋韵三日游正式开始招募了。这一次行程呢是逍遥全程带队啊，全程给大家贴心的陪伴，细致的服务，懂风景，更懂大家的出游需求，让大家出门旅行更加的安心，更加的省心，更加的尽兴。旅行定档在哪一天呢？是10月2号到4号，3天2晚纯玩漫游，全程豪华大巴往返，一站式打卡徽州的核心精华景点。我们会依次的去玩转清幽小众的平山村啊，这个坠入江南水墨画卷，逛水墨古村，穿行万亩竹海，夜游古城灯火，哎，亲手体验非遗手作，哎，有豪华大巴，有徽派精品酒店啊，能够吃到地道的徽菜，纯玩啊，没有套路。国庆超高的性价比，每个人是1199，1199。那想要具体了解的朋友呢，你可以给我发那个。

另外一条线路呢，就是 Jason 带队的西藏游，但凡是今天找客服咨询并定下行程的，再赠送你298元的旅拍套餐一份。嗯，每个人的价格是5980，9月26号出发，11天10晚，火车双卧。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回复西藏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那你再根据文字提示，还可以进入到旅游群当中直接进行咨询。在秋天去西藏真的是太美妙的一件事情了。秋天的西藏告别了雨季，晴天的概率极高，通透度绝佳，林芝层林染上金黄，雪山清晰完整，湖水湛蓝透亮，羊卓雍措、巴松措的色彩也更加的浓郁。我们避开了盛夏的阴雨，不管是看就是漫步大峡谷啊，还是看雪山全貌啊，就几率大大的提升了。中秋国庆时节，高原秋景与人文古迹相融，布达拉宫啊，在那个秋日的暖阳下，那个出片的效果，这简直是超乎其他的季节，远超其他的季节。9月26号出发啊，巧妙的衔接了中秋加国庆长假，只要你请3天假，就能够畅玩11天10晚西藏环线。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西藏两个字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一说到爱国的歌曲，脑海当中首先浮现出来的是哪个旋律呢？但凡是参与我们今天话题互动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唯一小串手擀面88元的现金券，或者呢获得 Ford Love 广式团圆汉饼礼盒一份。你光说不行啊，你还得唱一唱。如果是你唱一唱的话，那就更好了。当然你也可以啊，如果你不想唱的话，那就发文字啊，发给董董或者是石化。如果你没有石化的微信，那你就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它会出来一个灰色的框框，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收付款。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看向最上方有一个搜索账号手机号，你点击一下，然后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 的的 FOMO 919就能够收到链，就能够就和我链接了啊，就和我成为好友了。

北方一家人，哎，一说到爱国的歌曲呢，脑海里面冒出来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西谢是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轻。

0: 来，我们听一听这位小朋友啊。
1: 我是边防，我是哨所。
2: 我是边防先生，不被遇见。我是南疆果实，一处处果上雪花，一朵朵到金秋季节。正能祝愿我们祖国繁荣昌盛，朝气蓬勃，放出一条腾飞的巨龙，不光归愿一洗的长河。
0: 哎呀，我的天哪，怎么这么棒呢？这是一个四岁的宝宝，歌颂祖国的诗歌，真好，咯巴的咯巴的，杠杠的。

0: 手拉着手，儿唱起那歌儿，我们的生活多愉快，哇哈哈哇哈哈，我们的生活多愉快。
1: 哎呀，这首歌曲就是把祖国比作花园啊，各族的小朋友就是花园里面的小花，非常的活泼又明亮啊，满满是童真与欢喜。谢谢，谢谢我们的花花，哎，给我们献上的歌曲。
0: 这是最近在教我们小朋友唱的庆祝国庆的歌曲。哇哈哈，
1: 真好啊！等下一次的时候，你可以和小朋友一起唱，然后你给我录下来，不管是音频还是视频啊，我在节目里面给大家播一播啊。与我生死与共，来也匆匆。生死。
2: 今日话题，
1: 嗯，
2: 我会想起这首歌，
1: 嗯，
2: 我爱。

就每个人唱这首歌，他就是不一样，对吧？这首歌呢是普通人写给祖国的心里话，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想起这片土地，心里面就有底气。

0: 啊。
1: 嗯，他非常努力的在唱啊，虽然就是调儿就是有点那个跑啊，但是唱的非常努力，很好。嗯。
2: 多多阿姨，哎，我在大学路打个卡。
1: 嗯。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说，一说到爱国的歌曲，你脑海当中想起的旋律是什么呢？或者说一说给你力量的一首歌曲是什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猜一首歌啊。如果说你知道这首歌曲或者会唱这首歌曲，你可以简单的唱两句。当然是参与猜歌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我一小串手擀面的88元的现金券，或者是 For the Love 的团圆汉饼礼盒一份。

好嘞啊，我们来听这首歌的前奏。如果你会唱的话，你就把后面给他唱上那么几句来听。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或者简单的唱两句。

张小敏说我的中国心啊，洒脱一点说中国心少了少了啊，少了那个就是少了少了少了那个我的两个字。刘刘说东东阿姨这是我的中国心。

0: 霍元
1: 霍元甲的主题曲他本来啊，我还没给他播完呢，然后他自己就撤回了。这可爱的小朋友
0: 是我的中国心。
1: 嗯，那那猫能蛋，哎呀，
2: 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
1: 嗯，
2: 和山只在我梦里。
1: 哎呦，唱不动了，你别说。
2: 走过一朵玫瑰荆棘，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1: 日夜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直都随风。好，在这里我再插播一下，想要了解10月2号到10月4号的逍遥带队的安徽三日游的朋友啊，你就给社花发送旅游两个字，我把你哭嚓一下拉到群里面，然后你进去之后具体的了解，好吧，你给我发送旅游两个字啊。

0: 回能打胜仗，造福流量。
1: 嗯，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呀，宝贝？他说：“董董阿姨，我只会唱这个。”
0: 阿姨，我会唱这个歌
1: 哦，能蛋肚子唱点不恼啊，唱点不恼。
2: 我想到了一个特别经典的，

0: 唱。
1: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2: 哎呦，太办事了，宝贝，太办事了。然后我们这个从这个哇哈哈对吧，听到我和我的祖国，听到祖国不会忘记，然后又说到了我爱你中国，然后又听到了你的唱的《义勇军进行曲》，太办死了啊！这是属于整个民族的最强音，哥巴的，太办死了。雨点妈妈说，一说到这个爱国的歌曲，脑海当中想起的就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你如果能给我们唱两句的话那就更好了。
3: 东东阿姨这是长征
2: 哦，长征战歌，
3: 战歌，
2: 哎呀太好了，长征战歌。小葫芦啊，说那个就是我和我的祖国，郭兰英老师哦，他哦不是，他说的是郭兰英老师所有的歌曲，嗓音空灵，不加修饰，清亮通透，非常的好听。
4: 爸，我是每一次听到《红旗颂》都会流眼泪，《
2: 红旗颂》，
4: 尤其是中间《东方红》响起来的时候，真的是情不能自已。闭着眼睛听这个音乐就。特别能感受到新中国建立起来的不容易。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6: 反备了，反备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备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备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7: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7: 买吉利银河到两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8: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9: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12: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1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4: 我是后贤，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919大台柱。
1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九一九天气报告，
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19到24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延安小雨，15到24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阵雨，8到21度，泉州晴，25到32度，珠海晴，26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8: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移动手机电动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加上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另外呢，还忘了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 HOKA 啊，经典的复古轻跑鞋，今天399块钱就能够带回家了，马上就小长假了，对吧？大家要去哪里玩啊？要跟着逍遥一起去安徽玩啊，对吧？去3天是吧？你这走路肯定得要走路的，要不然怎么去玩啊？怎么去旅游？走路多了的话，脚底板就会疼，对吧？你爬个山，你膝盖疼，这个走路多了，这脚掌疼啊。想要找一双走路舒缓、样子好看、偶尔跑步也不掉链子的啊，不是不掉鞋啊，不掉链子的鞋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越野跑圈里面口碑特别好的红卡。经典的复古轻跑鞋捡漏福利啊，官网上面的一双是1299，今天只要399，今天只要399，这是官网平时买一双的价格，今天能够带走3双，刚好一家三口啊，一人一双，然后呢报名去跟着逍遥一起去安徽啊、嗯，去那宏村啊，去那看着什么徽派建筑啥的啊、嗯，可道劲了，咱就说啊。HOKA 就是不少的明星的出街都会穿这一款经典复古的轻跑鞋呢，是他们家的山地系列，复杂路面也能够轻松的应对，日常穿它也完全的不违和，就属于全能款啊。鞋底呢看着厚啊，上脚呢特别的轻，就是如果你个子不太高的话，你穿上这一双你会觉得像踩在云朵之上，而且还显高啊、嗯，走一天都不累脚，因为我就有一双这个鞋子，那超级超级的舒服。鞋底呢用的是防滑耐磨的橡胶，齿纹够深，下雨天走这个瓷砖啊，走湿滑的石头路都是不打滑的，比普通的运动鞋稳当多了。鞋底前后弧度做过优化啊，走路的时候呢，脚跟到脚尖过渡特别的顺，就像被人推着走，暴走一天也不会觉得累。我们搭配上运动裤特别的利落，配上牛仔裤、阔腿裤，休闲这个又显得特别休闲啊，搭上针织长裙也毫不违和，不管你是通勤啊、逛街啊、运动啊，都是一双直接给你搞定。官网1299的，今天只要399，趁现在有优惠你多买2双啊，你换着颜色穿多好，男女同款啊，5款热门的配色可以选择，海外直采，正品保真，只有100双，卖完就没得了，嗯，卖完就没得了。那有想要看一看这双鞋子喜不喜欢，或者是看一看颜色、看一看款式的朋友，你就给董董、给世花发送"世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我哭嚓一下把这个链接发送给你。我们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啊。另外呢，你也可以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世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一切都随风，长叹一声，快活一生，悲哀一生，生死与共。鞋子在哪里？遇见我给你发过去了啊，你看看。小迪给图，好嘞，超级超级的合适。

卡的，真的非常的上脚之后你就看着就特别的带感，就那双鞋子你一看人家就是就专业，人家它的厚底儿你知道吗，我你像我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老了缩巴了还是怎么弄的啊，就是就整个人我就感觉缩巴了，就是显得就个子可矮，然后呢我每次我就想穿高一点的，就是那个底儿稍微厚一点的，不管是运动鞋啊还是什么什么什么板鞋啊还是什么什么皮鞋啊什么鞋啊，我都休闲鞋都想要底稍微厚一点，但是运动鞋呢往往我就看这个底儿不够厚，那个不用，我对比来对比去啊，后来呢我就对比的就是 HOKA 这一家HOKA 的，真的穿上之后老显高了啊。它那个底儿呢你看着它高，但是呢它特别的舒服，像踩到云朵上一样，而且呢就是它一点都不厚不重啊，不重啊，那个底可舒服了。

0: 祖国已多年未清净。
1: 嗯，虽然呢就是调有点跑了，但是唱的还行啊。
2: 有山寨他乡也在边，不料我的祖国心。
1: 嗯，哎呦，能带肚子唱的真不赖赖啊，蕊蕊家的宝贝。

0: 我的中国心，
1: 嗯，
0: 河山只在我梦里，走过一多年未前进，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1: 嗯，唱的真不孬，嗯，好听啊，有完就炸。我觉得所有歌里面好像你这首歌唱的最好听，嗯，这这是好听啊，真的好好听。
2: 实话实话，你刚刚说到音频，然后我这边恰好今天有一个就我们班宝宝唱的歌唱祖国，虽然可能唱的不是很好，但是稚嫩的歌声也代表着他们的心意。

0: 中国音啊，后面忘词了，
1: 想不起歌名了。
0: 我的中国心，
1: 中国心，
0: 我的。来，我们听一下宝贝哈，我们听一下周老师这个班里面的宝贝唱的歌唱祖国。
2: 娘娘，
0: 哎，哇。哇，好可爱。非常认真的在唱这首歌曲。哇，大家听到了没有？真的，这是我们今天一份特别的礼物啊，是周老师班里面的小朋友合唱的歌唱祖国。那也许呢，歌声不够完美，还带着一点点的稚嫩，可是这就是孩子们最最纯粹的心意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的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同声唱家国，这一份赤诚格外的动人。再次感谢我们的周老师。

0: 山只在我梦萦，走过一多年我也心惊，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
1: 哎呦妈呀，这手机来电了。哎呀妈呀，
0: 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1: 唱才好，唱才好。
0: 我的祖先早已把我一贴，烙上中国印。
1: 哎，恁别说啊，他这你看刚才那电话响了对吧？那来信息，来信息，来信息，他就是一点没受干扰，那就是一落，咱就把这首歌再想唱到哪一句，就是在哪一句，你看人家这个专注，你说他要唱其他的歌曲，我觉得不一定能够这么专注，但是唱我的中国心，那就是一颗心啊，唱我的中国心，一心不能二用。
0: 山只在

0: 妈呀，你这用什么唱呢？这是用的话筒，用的小蜜蜂。
1: 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
0: 家里面的话筒。
1: 我的中国心。
0: 哎呀，这个混响，这个效果，哎呀。
1: 装虽然穿在身，
0: 哎呀。
1: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0: 哎，谢谢。
2: 河山只在我梦里。
0: 嗯。
2: 祖国也多年未亲近，
0: 嗯，
2: 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
0: 嗯，
2: 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
0: 嗯，
2: 可我心还是中国心，
0: 嗯，啊，就是虽然呢，就唱的。还不是那么的熟悉，也不是那么的熟练，也没有什么专业的技巧，就声音那种软软的嫩嫩的啊，但是每一句呢都是同心对祖国的祝福，嗯，这一听就是个小孩唱的啊，感谢所有线上歌声的所有的大弟们小弟们，这都随风。
3: 长得像太阳，像太阳。
0: 嗯，
3: 照的大地多辉煌，多辉煌。
0: 嗯，
3: 人间处处处处正能量。
0: 嗯，
3: 爱你的歌天天唱。
0: 哇，谢谢宝贝，谢谢。
4: 实话实话，这首歌是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
0: 嗯。
4: 要我唱两句吗？
0: 好，唱两句。
4: 河山只在我梦里，
0: 说唱就唱。嗯。
4: 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0: 哎，
4: 对不对？
0: 对，唱得太棒似了，哥们儿的。
5: 说到爱国歌曲，我最喜欢李玉刚的《万疆》。
0: 哦，李玉刚的《万疆》。

0: 谢谢我们的一尾搁浅的鱼。待会儿呢，我们就找出这个万江来听一下啊。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远方，西藏无数人向往，却又迟迟不敢出发。
2: 西藏呢，是一直我们想去，但是一直不敢去挑战的。
1: 怕高反，怕踩坑，怕折腾，怕不省心，但真正跟徐州音乐广播出发的人，收获的全是安心和惊喜。
3: 首先两个字就省心，无论是安排的吃的地方还是住的地方，都是挺满意的。
1: 拉萨林芝成熟线路再次归来，最好的旅行从来不是赶路，而是陪伴与治愈。趁着金秋西藏最美时节，带上家人，陪着孩子，把生活的忙碌暂时放下。
3: 我们旅行也不是去哪网红地点打卡啊，追求去多少景点拍多少照片，孩子的那种收获常常是藏在路边的风景，我们放慢脚步陪伴着就好。
1: 徐州音乐广播金秋西藏团正在报名中，9月26号出发， Jason 全程带队，11天10晚带你感受西藏绝美秋景。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完整行程，咨询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5: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

0: 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8

买手机到一栋，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一栋，线上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一栋，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嗯，小孩呢开学已经有那么一周左右的时间了。嗯，这个大人呢可能又要白天上班啊，晚上又要辅导作业。有时候呢，就是躲在洗手间里面，就想着偷偷的有一点自己的私人时间呢。但是洗手间又发现网又不好。今天呢，我们不聊八卦，不聊尴尬啊，就聊一聊让全家又爱又恨的东西——网啊。就不管人家是三口子、四口子，全家用起来都，如果慢、如果卡的话，都翻着就翻次了呢。所以呢，你选网得看大网。什么叫大网呢？不是渔网，也不是蜘蛛网啊，而是中国移动这一张大网。大网覆盖广，5G 信号满格。满格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蹲在洗手间里面，或者躲在地下室里面，都能够顺畅的跟闺蜜呀、吐槽老板、吐槽个痛快，而且呢，就是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千兆什么概念？就是你们家娃娃上网课他不卡，你老公打游戏不卡，你追剧不卡，你们家智能马桶秒冲水也不卡，再说资费，就19个人互打免费，19个人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全部都加进去，随便打也不心疼啊！你说这划不划算啊？那还有就是现在去办理呢，购机补贴5重礼，换手机直接省下一笔啊！就是老款手机，比如说可以退休了，你就去换移动的手机，而且移动的服务超级的好，营业厅的小哥哥小姐姐态度那叫一个亲切，售后问题随叫随到啊，品类还丰富，想换什么手机都有，所以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不要等到信号不好的时候再后悔啊！抓紧时间去附近的移动营业厅咨询办理吧。还有我们 HOKA 的鞋子，我看今天这个有不少朋友已经下单了啊，还数量有限，那只有100双，卖完就没了啊，大家抓紧时间吧。一双跑鞋到底能够穿出多少种样子呢？就日常通勤啊，打牛仔裤啊，休闲裤都非常的合适，早上也不用纠结穿什么，户外旅游、周末爬山、露营、自驾游、防滑，这个大底抓地超级的稳啊，土路碎石都不怕，拍照还上镜，情侣出街更有默契啊。女生你挑那个白蓝色或者是淡酒色，清爽有质感，男生的选灰色或者银灰色，沉稳又不沉闷，不用刻意的去穿情侣装啊，脚下同款就 OK 了。说到 HOKA 这个牌子，真的是不少的明星出街都会穿，这一款经典的复古轻跑鞋就属于品牌的山地系列啊，产品就是底蕴扎实，在运动圈里面拥有很高的认知度，品质做工经过市场的检验，是兼顾专业运动属性与日常穿搭的大牌的跑鞋，久走也不累。你自己去跟着逍遥一起去安徽，对吧？或者呢跟着 Jason 一起去西藏，你就走呗，你特别的省劲儿啊，长时间走路脚也不酸，搭配防滑耐磨的橡胶大底啊，齿纹较深，雨天路滑路面碎石路面抓地非常的牢固，在官网上面卖到1299的 HOKA 我的同款啊，我买了2双啊，当时呢我本来是买了3双，我想着就试一下嘛，如果有不合适的就给退了，留了2双啊，买了3双留了2双，因为那一双呢就是码数没买准呢，然后选了也对比了一下款式颜色，留了1双啊，超级的就轻巧啊，特别的轻巧呢，走路的时候就是膝盖能够轻松不少，你一双好的这个轻跑鞋能够真的是能够拯救你的膝盖，走路的时候你膝盖轻松啊，然后

它那个鞋面呢，细网就是细密的那种网孔，透气又不闷脚，碎石子儿、灰尘也进不来啊。配色呢，全部都是网上的爆火的热门款 ，Hoka Hoka 的运动鞋啊，超级超级的给力。嗯，你买来之后你就知道了，就穿着可舒服了，嗯，暴走一天也不会觉得累。你穿上之后，好像是有推背感，有人推着你走一样啊。鞋底它前后的弧度做过优化的，就是走路的时候脚跟到脚尖的过渡特别的丝滑哦。今天我们只要399，只要399啊，官网1299的，我们只要399，只有100双，哎，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而且呢，我们是有运费险，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退换货啊，也可以买来。比如说你喜欢这个颜这个啊、嗯、啊，你买来你对比一下，你就穿一下试试哪双合适，剩下也给退了也行啊。如果说家人穿着合适，那就给家人留下啊；如果说不合适，那就给他退了。嗯，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呢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没有石花微信的朋友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的 FM919。

0: 友，他是人们大救星。
1: 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爱国歌曲。一说到爱国歌曲，你脑海里面想起的会是哪一段旋律呢？你脑海里面自动播放的是哪一首呢？或者呢，你也可以说一说你觉得哪一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力量。谢谢坦然自若的歌声的分享。

0: 剑法。
1: 嗯，
0: 我要强，我们就要担当。战旗上写满天雪荣光。
1: 谢谢宝贝，谢谢宝贝。
2: 我的中国心，每一次听都很激动，热血澎湃。
1: 嗯，
2: 好像年龄越大，越能听懂这首歌的意思。爱我中华，
1: 爱我中华，我的中国心。啊，刚才我们听的《我的中国心》真的是戳中无数人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啊。刚才你也感慨，年纪越大越能够听懂这首歌里面深藏的深情啊。河山入梦，不改赤子心，哪怕远隔万水千山，一颗中国心永远的滚烫。

0: 遇见说，我的中国心，鞋子买了，鞋底有多高，我也是喜欢高点的啊，就是它比普通的运动鞋它要高，你买了之后你绝对不后悔，而且它不是那种高的就是让你走路就站不稳，或者跑起来的时候站不稳，它那个设计特别的合理，就是你又高了，然后呢它这个鞋底它又不重，哎，穿着又特别轻巧，然后你就跑起步来又特别的舒服，就你试试你就知道了。不能相逢，你给我这是在哪里录的呀？我看看啊，这是用什么录的？
1: 山间在我梦里
0: 啊，他是用手机录的。

哎，唱得好，哎，唱得特别的走心入心啊，是用手机，应该是用手机的录音啊功能，因为他发过来是 MV4 的那个格式啊，谢谢你，谢谢。鞋子也买了，歌也猜了，嗯，歌也唱了。墨宝银乖啊，也回答对了，我的中国心。

说花鞋子发过来看一下，参与下话题，听到这个话题，我和我的祖国就想起来了啊、嗯，美声唱反的那种，我和我的祖国，我先给你把鞋子发过去。我和我的祖国还得是美声唱法的那个，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菲的翻唱，嗯，美声唱法，我给你唱吧，行吗？我给你唱行不行？你同意吗？你说 yes I do， 我给你唱好不好？嗯，我别唱了，我别唱了，我怎么我尽力啊，尽力。我和我的祖国一颗也，我不唱了，不唱了，不唱了啊、嗯！我不唱了，你自己唱吧，你唱啊、嗯！我不行，我只能唱普通的。是我和我的祖国一颗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

猪。好，不唱了，好了啊，我尽力了，嗯，我尽力了，嗯。Yes I do， 我唱完了已经，我管你 Yes I do 还是 Yes 不 I do 啊，我都已经do了，嗯。

啊，无求说潇湘路这边有一点滴答雨了啊，在揭瓦的路上有一点滴答雨了。那如果说你行驶在路上，它滴滴答答开始下了，那我们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距啊，平安到家。雨薇思辰也回答正确了，我的中国心。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一起来说说，一说到爱国的歌曲，你脑海里面自动播放的是哪一首呢？啊，大彤彤说，我最先会唱的是《大中国》，就那个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啊。春晓说爱国歌曲的旋律，我首先想到的是《义勇军进行曲》，还有《晚风吹》，说必须得是《黄河大合唱》哦，《黄河大合唱》那个有好多，就比如说七一啊，或者是十一啊什么的，就单位里面啊或者学校里面组织大合唱比赛的时候，好多这个就班级都会选啊，部门啊都会选《黄河大合唱》。气势磅礴，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高望江高，河东河北放两手啊，万山丛中抗英雄真不少，天下将领人人人人。

你刚刚唱出的《万江》这首歌曲呢，就是是哪一年呢？21年啊，21年发行之后，全网播放量突破500亿次，被人民日报评为就是年度10大 BGM， 登上了央视的中秋晚会，获得了什么就是反正年度什么优秀歌曲，当然呢，它也成了广场舞啊、什么单位会议啊、学校合唱的热门曲目。甚至呢，就有人还调侃，就说，不管什么活动都在唱这首歌曲。我还记得有一段时间，好多人都用这首歌曲做那个 BGM， 然后拍短视频。七七说如愿，王菲的如愿，一说到爱国歌曲想到如愿。李悠然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王博是唱支山歌给党听，小鱼丸是在灿烂阳光下，Life 说祖国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我们前面播放了啊，还有那个迷路说是天路，

0: 买手机到一栋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一栋，强制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一栋，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董董阿姨，我最喜欢黄河大合唱。
0: 嗯，
1: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上高万丈高，河东河北高两出了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
0: 嗯，
1: 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华北，保卫中国，保卫全中国。
0: 嗯，唱的才好啊，这个歌声我留下了，就那个董董阿姨，你给我去掉行吗？你这多大？这300多个月的，你这多少个月的孩子呀？你这是啊？3246个月的孩子娃娃，你说？

这黄河大合唱真的就是那个合唱呢，我特别喜欢听这首歌的合唱，就男生和女生分声部的那种，然后风在吼，后边就风在吼，妈在呀，妈在笑，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哎呦，就那种感觉啊，真的就像那个波黄河的水就波涛汹涌一样，铿锵的旋律是烽火年代里面中国人不屈的呐喊啊，此起彼伏的就那样歌声啊，也这一波一波的，就像是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奋起抗争，一起感受黄河大合唱震撼人心的经典，好像没有这首歌。

0: 谢谢，唱的不孬嘞。
1: 我和我的祖国永远也不能分离，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唱一首赞歌。
0: 哎呀，能带肚子，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要唱一首赞歌。记住，以后无论走到哪里都要为祖国唱赞歌。

0: 听我们的小朋友唱爱国歌曲啊，就是他们的声音非常的稚嫩，但是他们又能够唱出最最纯粹的热爱。嗯，歌声虽然是童声，但是心意却是滚烫的啊！这小小的孩子也能够用歌声诉说对祖国的眷恋，充满童真的歌声最能够触动人心。我和我的祖国永远也不能分离，他唱的啊，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唱一首赞歌，嗯，藏着生生不息的对祖国的热爱。
1: 董阿姨，我现在才12岁，刚上初一呢。
0: 哦，董董阿姨，哦，那我你这哦，你这是那个就是变声期是不是？我以为是你的爸爸说的呢，喊我董董阿姨，那就叫我董董阿姨，这行，嗯，这理所当然的，那就叫董董阿姨啊、嗯，可以，我这个我认了，我认，嗯，我认，宝贝。行，我认了啊，才12岁，我的妈嘞！我听声音，我以为是22岁了。行，这是这变声期，小孩的变声期啊。过去这一段时间就好了。我给你找一下黄河大合唱，给咱听一下啊。因为小孩变声期的时候呢，嗓子就会发哑呀。这个说话呢也容易破音儿啊，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的。唱歌呢可能就会、没有以前好听，心里面会有一点点的失落。这不是嗓子坏了啊，是成长的礼物，是声音长大的一个过程，就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过程。就这段时间呢，我的宝贝，就我们尽量的不要去大声的喊，也不要扯着嗓子 就唱歌，好好的保护自己的嗓子。我们平稳的过渡啊，过渡过去这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就会拥有属于自己的浑厚好听的男声。哎，慢慢来，不用着急啊。

0: 嗯，听一段黄河大合唱，听一段
1: 儿女啊，虽然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

0: 享受每一个子弹剩下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黎明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嗯、没有吃没有穿，自由那敌人送上去，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1: 哎，唱得真好。我们都是神枪手，这首歌叫什么游击队是吧，游击队歌，游击队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一说到爱国歌曲，你脑海里面自动播放的是哪一首呢？有人说到了精忠报国，还有人说到了走进新时代啊。贾经理说张也的走进新时代，总想对你表白，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总想对你倾诉。哎，悠人见你说孙楠的红旗飘飘，还有童云也说了精忠报国，花开半夏说不忘初心，张雪说周深和张也唱的灯火里的中国，小金属说李玉刚的万江，还有胖冰说那个是龙的传人啊。Jack 说是少年强则中国强，

0: 好了，再说一遍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官网12991299的 HOKA 的经典复古轻跑鞋，今天只要399块钱就能够带回家了。今天只要399就能够带回家一双跑鞋，能够穿出多种样子啊，日常通勤呀、搭配牛仔裤啊、休闲裤啊，然后呢户外出游啊、周末爬山露营啊、自驾游啊，这个防滑大底，能抓地超级的稳呢、官网上面1299这个我们是直降900块钱，只要399，趁着有优惠，你可以多买两双嘛，换着颜色穿，或者你可以多选几个颜色啊、然后你买回来看看哪一个最喜欢，然后剩下的它有运费，你再给它退了呗，海外直采，正品保证，只有100双，男女同款，5款热门的颜色可以选择。男女同款，尺码齐全，正码正拍啊！你的家。有需要的朋友呢，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雪柔说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呢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雪柔说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另外如果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ormo919 ddfm919。
1: 不用钱
0: 和婉约，另外呢，想要了解我们10月2号到10月4号逍遥带队的安徽三日游的弟们，你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旅游两个字，或者安徽游啊、我把你拉进群里面，你具体的咨询了解。刚才呢我还跟群里的弟们说啊、有觊觎逍遥那个美貌的朋友，就是那个就去了，那就有帅哥陪着你一起游安徽，这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刚好我们10月1这个有假期啊，跟着逍遥一起去安徽吧，三日游，豪华大巴，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妞妞给我发的，这是2岁家的宝宝唱的《五星红旗》，我看发的视频啊，我看一下。
2: 五星红旗，
3: 风飘，
0: 哎呀，
3: 怎么上呢？这么响亮，关上我
0: 太可爱了，
3: 亲爱的福，天天高兴，快乐福强，
2: 月光
3: 高山，
0: 哎呀，
3: 月过平原，哇，我们那个黄河长江，观光美丽福晋，
0: 好可爱呀，被萌化了，自己还打着节奏，啊，好可爱呀，我的天哪。我先给妈妈回一个啊，好可爱呀，好珍贵呀，啊，这个声音，2岁多的小宝宝，小小的年纪，奶声奶气的唱《五星红旗》，歌词也记不全，对吧？这声调也非常的稚嫩，但是这还是那句话，就是纯粹的童心，一颗爱国的小种子，就这样悄悄的在2岁多的小宝宝心里面，这个生根发芽。哎呀，听起来软软的，暖暖的啊！2岁的孩子，他还不能够懂得红旗背后厚重的故事，但是他现在已经能够跟着大人一起唱《五星红旗》，唱的没有什么技巧，甚至呢咬字也有一些含糊，但是就这一份纯真，最最的打动人心啊！家国情怀从来都不是生硬的说教，就是这样在一次一次的哼唱里面，慢慢的扎根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里面。
4: 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精忠报国，这是前面有好几位朋友都有提到啊，一说到爱国的歌曲，心里面就回想的旋律是《精忠报国》。其实爱国的歌曲 从来都不止一种唱法，也不止一个年代。它可以是战火里面的怒吼，也可以是建设年代的豪情，也可以是今天一个年轻人戴着耳机在通勤的路上轻轻地哼唱出那一句旋律，也可以是一个小宝贝奶声奶气的唱着五星红旗，唱着我和我的祖国。但是无论怎么唱，他唱的始终都是同一件事情，这片土地值得有人为他热泪盈眶，也值得有人为他默默前行。918的警报每一年都会响起，它提醒我们有一些历史不能忘，有一些精神不能丢，而那些传唱下来的歌曲就是记忆最柔软也最最坚韧的载体。愿我们记住今天晚上听过的每一段旋律，也记住旋律背后那些不曾远去的人和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我们周天不见不散。

0: 我是后弦，现在是晚上七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健康小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0到27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杭州小雨，23到31度，南京阴转晴，20到29度，苏州晴，21到29度，郑州多云，21到30度，青岛晴，19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6: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7: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8: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9: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8: 你可以到乡镇

0: 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1: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0: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2: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3: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0: 反家暴，说出来。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19到24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延安小雨15到24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阵雨8到21度，泉州晴25到32度，珠海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一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19到30度，连云港晴，18到28度，淮安多云转晴，18到30度，商丘晴转阴，20到30度，蚌埠阴转多云，20到29度，宿州阴，19到29度，淮北多云，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远方，西藏无数人向往，却又迟迟不敢出发。
2: 西藏呢，是一直我们想去，但是一直不敢去挑战的。
1: 怕高反，怕踩坑，怕折腾，怕不省心，但真正跟徐州音乐广播出发的人，收获的全是安心和惊喜。
3: 首先两个字就省心，
2: 无论是安排的吃的地方还是住的地方都是挺满意的。
1: 拉萨林芝成熟线路再次归来，最好的旅行从来不是赶路，而是陪伴与治愈。趁着金秋西藏最美时节，带上家人，陪着孩子，把生活的忙碌暂时放下。
3: 我们旅行也不是去哪网红地点打卡啊，追求去多少景点拍多少照片，孩子的那种收获常常是藏在路边的风景，我们放慢脚步陪伴着就好。
1: 徐州音乐广播金秋西藏团正在报名中，9月26号出发， Jason 全程带队，11天10晚带你感受西藏绝美秋景。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完整行程，咨询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如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0到27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杭州小雨，23到31度；南京阴转晴，20到29度；苏州晴，21到29度；郑州多云，21到30度；青岛晴，19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5: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6: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4: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6: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4: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6: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4: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7: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我是后贤，现在是晚上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19到24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延安小雨，15到24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阵雨，8到21度，泉州晴，25到32度，珠海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7: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6: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7: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8: 当旋律。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19到30度，连云港晴，18到28度，淮安多云转晴，18到30度，商丘晴转阴，20到30度，蚌埠阴转多云，20到29度，宿州阴，19到29度，淮北多云，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不好意思，时间到了，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0到27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杭州小雨，23到31度，南京阴转晴，20到29度，苏州晴，21到29度，郑州多云，21到30度，青岛晴，19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关系得嘞。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他是谁？
5: 我儿子。
6: 我丈夫。
7: 我爸爸。
4: 他的职业是
5: 军人。
6: 军人。
7: 爸爸是解放军。
4: 他当兵多久了？
5: 8年了。
6: 3年。
7: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4: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5: 太辛苦了，
6: 太让人担心了，
7: 太久不回家了。
4: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5: 因为他的梦想，
6: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7: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激动难以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19到24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延安小雨15到24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阵雨8到21度，泉州晴25到32度，珠海晴26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25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午夜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19到30度，连云港晴，18到28度，淮安多云转晴，18到30度，商丘晴转阴，20到30度，蚌埠阴转多云，20到29度，宿州阴，19到29度，淮北多云，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6: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7: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6: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7: 你说的对，章鱼哥。
8: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9: 当旋律成为光。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0到27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杭州小雨，23到31度，南京阴转晴，20到29度，苏州晴，21到29度，郑州多云，21到30度，青岛晴，19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 现在是午夜12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妈妈，什么是颜色？
5: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4: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5: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4: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5: 那是绿色的味道。
4: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5: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4: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5: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4: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5: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

0: 始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当旋律成为光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5: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4: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6: 7、6、5、4、3、2、1，巅峰。
4: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7: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9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4: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8: 用音乐和世界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迷失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你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

0: 凌晨两点刚刚的晚场电影太恐怖了吗？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怎么写呀？
5: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4: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5: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4: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6: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7: 悸动难以忘怀。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当旋律成为

0: 凌晨三点，英雄的胜利也不是铁打的，早一点休息吧，明天才有力气继续奋斗。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排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日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6: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5: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4: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8: 用音乐

0: 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四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5: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哈那个保罗大厦。
6: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7: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7: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7: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7: 哎，
8: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7: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9: 用音乐和世界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我是周杰伦，现在是清晨五点，这么早起来干嘛呢？再睡一下吧。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激动难以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孙燕姿，现在才清晨六点，一起运动吗？不错不错，这份精神值得嘉许，记得继续保持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0到27度，上海多云，23到29度，杭州多云，24到32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苏州小雨转晴，23到28度，郑州阴，21到29度，青岛晴，19到2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这首歌，快睡吧。
1: Are you feeling
2: this? 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3: 张西德勒，张西德勒，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8: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7: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8: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9: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21到30度，连云港晴19到28度，淮安晴19到28度，商丘多云19到29度，蚌埠小雨转多云21到27度，宿州多云转晴20到29度，淮北多云转晴21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孙燕姿，早上七点每天收听 Hit FM 的好处就是让我很愉快的面对每一个挑战。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大家好，我是遇见，第一次听节目是石花在唱歌，他在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从那以后每天打开音乐广播就成为了我固定的动作。早上起床音乐活力派带来元气满满，下班路上音乐咚咚锵又带走了一天工作的疲惫。非常感谢奔放的石花，沉稳的杰森，认真的逍遥，每天的陪伴。祝徐州音乐广播5周年快乐。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20到24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延安小雨13到24度，西双版纳多云23到33度，拉萨多云转阵雨9到21度，泉州晴26到32度，珠海晴25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远方，西藏无数人向往，却又迟迟不敢出发。
2: 西藏呢，是一直我们想去，但是一直不敢去挑战的。
1: 怕高反，怕踩坑，怕折腾，怕不省心，但真正跟徐州音乐广播出发的人，收获的全是安心和惊喜。
3: 首先两个字就省心，
2: 无论是安排的吃的地方还是住的地方都是挺满意的。
1: 拉萨林芝成熟线路再次归来，最好的旅行从来不是赶路，而是陪伴与治愈。趁着金秋西藏最美时节，带上家人，陪着孩子，把生活的忙碌暂时放下。
3: 我们旅行也不是去哪网红地点打卡啊，追求去多少景点拍多少照片，孩子的那种收获常常是藏在路边的风景，我们放慢脚步陪伴着就好。
1: 徐州音乐广播金秋西藏团正在报名中，9月26号出发， Jason 全程带队，11天10晚带你感受西藏绝美秋景。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完整行程，咨询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
4: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5: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你喜不喜欢看见老朋友的新把戏？你喜不喜欢说笑话给自己听？你喜不喜欢30年后还是跟现在一样年轻？怎么让你更喜欢自己呢？就是四个字，我就喜欢。只要你喜欢，心情有多好就有多年轻，世界有多大就有多好玩。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我真的最喜欢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百姓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21到30度，连云港晴19到28度，淮安晴19到28度，商丘多云19到29度，蚌埠小雨转多云21到27度，宿州多云转晴20到29度，淮北多云转晴21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0: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激动难以忘怀。

0: 情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

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早上8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出门走走吧。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在徐州这座充满烟火气的城市里，每天陪伴我度过通勤工作与闲暇时光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华子。开始收听音乐广播是由一波青年主持人打造的，再到现在的919徐州音乐广播，不仅是播放音乐，更在创造流行。从支持原创的919寻光音乐人，到总是快人一步的919大首播，早晨有互动感十足。8年间接神主持的音乐活力派，省内收听率可达前3甲。傍晚时有飒爽风格，懂懂的音乐咚咚锵，始终走在潮流前面，他们是我心中当之无愧的城市流行风向标。在此祝徐州音乐广播5周年快乐，一路长虹，黑板式。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0到27度，上海多云，23到29度，杭州多云，24到32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苏州小雨转晴，23到28度，郑州阴，21到29度，青岛晴，19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2: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